0: Shalom saudara pendengar,
1: 听众朋友平安。
0: Selamat datang di program Berbahasa Mandarin. Kami senang Anda bergabung dengan kami.
1: 接下来是为您精选的一小时普通话节目，欢迎收听。
0: Jika Anda memiliki pertanyaan, komentar atau saran,
1: 假如您在信仰方面有任何疑问，
0: silakan hubungi kami melalui alamat email yang disebutkan di dalam program atau melalui WhatsApp di nomor 0819-269-1000 atau kunjungi website kami di yaski.co.id.
1: 欢迎您与我们联系，请留意各个节目中公布的电邮地址。
0: Selamat mendengarkan, Tuhan Yesus memberkati.
1: 愿神赐福保护您。
2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，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3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，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2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3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。
4: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有人曾经讲过一则关于耶稣的故事，说道，当耶稣完成了他在地上的工作，在天堂的门口遇到了天使加百列。加百列问耶稣，你可曾看到你离开以后，在地上有组织好的团体继续你的工作吗？你确定他们会勤勉忠心吗？耶稣回答加百列说，我留下了彼得、雅各和约翰，还有马大、玛利亚，他们是可靠的，他们会告诉别人，是别人知道我的道，这工作会一直持续。加百列虽是天使，也知道人性的弱点，就继续追问，万一他们忘了呢？你应该还有别的备案吧。耶稣带着自信的表情平和地回答，我没有别的备案，我信得过他们。主耶稣不是相信门徒的本性良善或智力充足，而相信住在他们里面的圣灵。他说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勿要传道。我们思想勿要传道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10章9到18节。罗马书10章9到18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赐耶稣来住在我心。我生命

0: 罗马书第十章九到十八节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经上说，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，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。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，因为以赛亚说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但我说，人没有听见吗？诚然听见了，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，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。
1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罗马书十章九到十八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，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，经文说道：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，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务要传道，仔细听，我们所听到的十分重要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特别强调这一点。我们看到，在撒种的比喻当中，他已经提出了这个原则。在这里，他以两个醒目的陈述来加强这个观点。凡有耳可听的，就应当听。你们所听的要留心。聆听真理是神的恩典，借以临到人的灵魂非常重要的管道。通道是从听道来的。归信的第一步就是要有聆听的耳。很少有人悔改归信耶稣是没有通过聆听的。使徒保罗提醒以弗所人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，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也信了基督。当我们听到有人贬低讲道这个恩典管道时，愿我们能将此谨记在心。一直有人想要贬低这样的真理，有很多人大声宣称，对于一个人的灵魂而言，读书和领受圣餐比听神的话要重要的多。我们一定要小心这样的言论。我们要坚信，听神的话是神所赐给人最重要的恩典管道。当然，我们要尊重其他所有的恩典管道，也给予他们合适的地位。但是，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使徒保罗的话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。他也不断鼓励提摩太，务要传道。
0: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平安，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，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。 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启示，心中就充满感恩，重新得力。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、奔走天路的好伙伴。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。
1: 今天我们思想务要传道这个题目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就是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罗马书十章十四节，保罗说，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讲道是最直接，用最清楚的方式把神的道讲解出来。我们所传的是生命之道，这生命之道里头有生命的应许，凡相信接受的都能得永生。我们所持守的不是人的教训，乃是一致稳固全备从神来的启示。神的道安定在天，不会改变，会继续被人传讲，但人会因为没有爱真理的心而随流失去，或因为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，不把它当一回事，不接受，而不肯到耶稣这里来得生命。虽然如此，真正的教会最重要的标记仍然是忠实传讲神的道。为要让弟兄姐妹在每一次听到的机会里获得最大的益处，传道人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在这些事上恒心，务要用百般的忍耐使人传承正统信仰，丰丰富富的得着主。巴克斯特牧师说，我传道不确知能否再传，向将亡的人传福音给将亡的人。他的心何等迫切，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是软弱的罪人，有些更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神仇敌的。但务要传道，因为这是神乐意使用来使人归正、造就人的管道，超过使用任何别的方法。神的道启示在圣经里，把它整理好讲出来，让人感到神今天特别对我说话，叫信息。一篇有恩高的讲道，就是有神的话作根据，有圣灵在其中动工，又有人良心受圣灵感动，产生具体的果效的讲道。对听到的人而言，感到对他的灵魂的需要切实而且有益处。福音不是靠沉默闭口不言传出去的，乃是靠人宣讲出去的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把福音传扬的重要性讲得很清楚，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？很清楚，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？福音本质上就是被宣告的消息。今天世界上并不缺少资讯，而是缺少神的话，缺少真正从神来的信息。中马田牧师在《讲道与讲道的人》这本书里一开始就说，今日基督教会最需要的就是货真价实的讲道。正因为讲道是教会最大的需要，所以也是世界最大的需要。中马田牧师又说，讲道是被火点燃的逻辑 Logic on fire， 神先把道像闭塞的火烧在传道人心里，再透过他去燃烧别人的心。传道人若是自己没有火，又怎能点燃别人呢？所以是不是带着圣灵的能力在讲道，这很要紧。今天教会的问题不是缺少讲章，而是缺少被福音焚烧的人。据说怀特菲德讲道时带着恳切的说服力和火热的爱，当他举行露天布道，他的洪亮的声音一英里之外就可以听到。 宋尚杰讲道的时候，经常讲得满身大汗。乔治·怀特菲德讲道时，带着恳切的说服力、火热的爱，有时就在恳求人接受基督的当下，自己忍不住大声哭起来。他一哭，人的心就软了。唐崇禄牧师讲道的时候，好像在向全世界呼喊，好像在对世人说：“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”不是没有奖章，而讲道的人自己没有先被神的道刺透。真正的讲道不是冷冰冰的知识，而是真理被圣灵点燃。清教徒说，单纯教导知识，却从未触及情感的解经，是讲道中的陷阱。讲道不能只是冷冰冰的讲知识，而是充满情感的把真理宣讲出来，让人心被刺透。五旬节那一天，众人听见彼得所传的道，觉得扎心，因为圣灵动工，人的良心被圣灵感动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”悔改的心已经在人里边了。彼得在宣讲赦罪的恩。当彼得精准地把福音的要义宣讲出来，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路加说，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、擘饼、祈祷。讲道是最崇高、最伟大，也是最荣耀的工作。属灵的恩赐里边，最要羡慕的就是做先知讲道。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，要造就、安慰、劝勉人，使罪人苏醒，使灰心的人得着安慰，使软弱者得坚固，使迷失者回转。真正的传道不是让人佩服你，而是让人面对神。不是哇，这篇讲道好有内容啊，而是今天神借着这篇道正在对我说话。不是自己在发表意见，而神透过他的用人在向人的灵魂说话。保罗说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。要乐于做神话语的出口。良友电台最高的奖项就是继续讲，天天讲，务要传道，因为神会透过他的道工作。教会若沉默，人们就只能听见世界的声音。即使人心里容不下神的道，也要传。唐崇禄牧师有一次在香港和一位出租车司机传福音，那司机直接跟唐牧师说：“不用讲了，你跟我讲100遍我也不会信。”唐牧师说：“那我再跟你讲第101遍。”那个司机就笑了，心里的防卫就卸下了。在神面前，永远没有不得时。福音的能力并不是从我们的状态来的，乃是从神的道来的。神的话语本身就有能力。神的道好比2刃的利剑，可以征服列国。所以不是只有牧师、传道人才传道，而是每个信徒都可以传，并且都要传。主耶稣在肉身疲乏时，仍借着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，向他传道。方便时、不方便时，人愿意听时、人不愿意听时，都要忠心传扬。因为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但关键是信道必须从听道来。我们要在神的道上下功夫。有句话说，有深度的东西都是时间的产物，要花心思、花时间，要爱慕神的话，昼夜思想，深入研究，才能把所领受的、所明白的深入浅出的跟人分享。香港曾经有一本福音性的杂志叫《突破杂志》，后来停办了。当他停刊的时候，香港知名的牧者杨牧谷牧师分析其主要原因，不是因为经费不够，而这本杂志的内容已经没有神的话了。 一本没有信息的杂志，读的人不受感动，只能停办。杨牧谷牧师说，信息衰竭是谢幕之先兆。广播节目不能信息衰竭，而要昼夜思想，听到

0: 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奇来颂扬》，我是许金宁。谢谢林立中老师所带领的敬拜。透过诗歌，我们宣告在困境中仍然掌权的是神，他的慈爱永不改变。一同把忧愁交托给神，直到神恩典够我们用。纵然在苦难当中，仍要等候寻求神，也盼望我们每一天都寻求主的美好旨意，与他更多的亲近，直到我们见主面。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敬拜新指南栏目，从敬拜的真理中充实自己的内心。
1: 敬拜到底是什么？敬拜新指南为你解答敬拜的疑难杂症。
0: 今天敬拜新指南分享的内容是整理自陶树博士所写的《敬拜的真意》。如果你有得着，欢迎你购买这一本书来更进一步的学习。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是谁呢？就是那些深深认识神的人。当你一切以神为起点，你就能够从一个合一的角度去了解万事万物的本相。有知识上的学习不错，但我们要小心过分崇尚知识还有成就的偏差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是尊重科学的研究，也欣赏那些长期研究而得的学术成就，但是我们必须要时刻存记在心中的是神的智慧还有诫命。无论我们在学术研究上受过多少的教育还有训练，最终都会发现这些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。一个人也许信主只有几天，但他却可能已经找到真理的中心，通晓许多的奥秘事，因为真理是从神而来的。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，现在又借着神的计划拯救挽回我们，叫我们爱他敬拜他直到永远，而这计划已经成就了。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敬拜，在工作的时候带着敬拜的心为神而做，在家庭中带着敬拜的心服侍家人，在教会带着敬拜的心兼顾弟兄姊妹。让我们以诗歌来回应，一起来听约书亚乐团的《敬拜的心》。

0: 闭上眼睛，听着那清新的前奏，感动的歌声和优美的旋律，你会发现圣乐已经把沉闷的生活变成了美丽的天堂。齐来颂扬，带领您在敬拜赞美中与神相遇。
1: 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齐来颂扬，我是许金玲。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约书亚乐团的《敬拜的心》。今天我们以苦难的祝福作为主题来唱诗敬拜赞美神，也激励我们在基督信仰的这一条道路上面，我们能够相信神，坚定信心，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。而我们不是孤单一个人，也有众多的弟兄姊妹和我们一起。如果你有感动，欢迎你透过电邮的方式和我联系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颂扬 at 良友点 net， 颂扬 at 良友点 net。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为您送上意象工厂的诗歌《我全心相信》。愿神赐福于你，齐来颂扬，明天与您在空中相会。